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

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anything.

0: 扭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
1: 保

0: 会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Y 电台开始。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7: 独立音乐时间，
8: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农历5月初4，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了，今天我们提前裹挟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温柔，在这里和大家共赴一场端午前夕的美好相逢，等候佳节的到来。咱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

天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下面这首歌《人生如歌》来自于海来阿木。却不曾

全生活全知道，眼下草木生长茂盛啊，满眼绿意，清新养眼，不用长途远行，在家附近就能欣赏优美自然风景。不少居民呢会抽出空闲的时间出门漫步，穿行在绿植之间，呼吸清新空气，放下工作与生活中的压力，沉浸式享受悠闲自在的户外时光。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季节变化呢，市民饮食更偏爱清淡爽口的菜式，各类新鲜时蔬制作的凉拌菜品呢也备受欢迎，食材处理简单，无需长时间的焖煮，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味，开胃解腻，适配当下日常饮食需求，家家户户的餐桌呢都能见到这类小菜。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

0: 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1: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2: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3: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4: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5: 去你想去的地方，
4: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6: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短途买菜散步出行呢，轻便的代步工具会成为很多市民的首选，简单操作，停放灵活，穿梭在街巷之间省时省力，既能减少步行劳累，也会契合低碳出行的生活理念，成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出行标配。但是注意，一定要遵守交规，注意安全。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呢，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最近啊，那现在的气温是28度，空气质量60，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6月19号，是星期五，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无异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呢随处可见出门散心的老年人，不分长辈，腿脚不便，行进速度较慢，过往行人都会自觉地放缓步伐，遇到台阶窄路主动地搀扶等候，不催促不绕行，温柔的照顾让出行之路充满温情。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在外休憩行走时呢，时常会不小心遗失水杯、遮阳帽、小包等随身物品。发现物品的路人呢，也不会随意挪动，留在原地耐心等候失主返回。若是长时间无人认领，也会妥善的放置在显眼位置，最大程度呢，避免了财物的丢失。

全生活全知道，街边的花草长势喜人，吸引了不少孩童驻足观赏。陪同的家长呢，也会及时的引导孩子，不拉扯枝叶，不采摘花朵，不踩踏绿化区域，用自身言行做好示范，让爱护自然、文明观景的好习惯从小扎根在孩子心中。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农历5月初四星期。

一次，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呢，悄悄走到本期节目的尾声，端午近在眼前，愿每一位朋友明日安康顺遂。提前的送上端午祝福，愿您三餐有粽香，四季节平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OK 吗？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3: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忠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什么故事呢？一个来自棺材盖的诅咒。这个事儿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说起，也就是在186几年的时候。当时呢，在英国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叫牛津大学，咱们都知道。这一年呢，在牛津大学有四个毕业生，四个小伙子毕业之后高兴啊，他们要做一个毕业旅行。毕业旅行去哪儿呢？去埃及。因为当时埃及是英国刚刚打下来的，他们都很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时这四个人来到埃及玩了一圈之后啊，该回来了。那么为了做个纪念，他们就想搞一个纪念品。于是呢，他们商量一顿之后啊，打算买一个棺材盖。因为这个埃及木乃伊金字塔不是有名吗？他们就买一个这个装木乃伊的棺材的棺材盖。但是为什么不买别的非买棺材盖？首先你肯定不能买一个木乃伊回去，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啊，人们的这个信仰还是不允许他们去买一个尸体回家的，认为这样是亵渎尸体啊，除非是那些爱钱如命的亡命徒啊，才有可能会这么办。其次呢，这个棺材盖它确实非常漂亮，上面呢彩绘的画着各种古埃及风格的彩绘，而且还刻着一个雕像，很精美。所以挑选一番之后，四个人就把这个棺材盖给买下来了。而且这个棺材盖呢，它也不是一般的棺材盖，它这个来头也不小。这个棺材盖它也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了，它是属于古埃及第21王朝的女祭司亚曼拉女祭司的。亚曼拉这个人也是非常厉害，她生前是古埃及南部地区的军事领袖。所以说这个棺材盖它原本是装着亚曼拉女祭司木乃伊的棺材的一部分，那棺材盖上雕刻的这个就是亚曼拉的形象。不过呢，自从买了这个棺材盖之后啊，这四个年轻人就开始厄运不断了。在买来的当天，有一个人在吃完饭之后说要去外边，去这个沙漠里边走走散散心。

结果这一走那就没回来。后来人们找了好几天，又是报警又是叫家属，最后连尸体都没看见。那找不着没办法啊，剩下三个人只能回去了。结果在这个回去的路上，又有一个人出车祸死了。那这时候四个人就剩下两个人了，这俩人也都没好哪去。第三个人当时有一天在开罗休息，外出打猎的时候枪走火了，把胳膊打断了，最后治不了截肢了。那这时候还剩下最后一个人，他还没事。这个人呢叫亚瑟惠勒，这个人他暂时算是比较幸运的。怎么说暂时呢？因为他后来也出事了。他最后啊成功的把这个棺材盖是运回了英格兰，自己呢也没出什么毛病。但是呢没幸运几天，他回来以后啊，在一次赌博当中玩大了，把自己输了个倾家荡产。后来在英国待不下去了，他就搬到了美国。在美国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是娶了个媳妇儿，挣了点钱。但是呢也没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火把他全家给烧了，又倾家荡产了。那当时呢这个亚瑟他在去到美国之后啊，这棺材盖给谁了？就交给了他的姐姐，让他姐姐保管。他姐姐拿到这个棺材盖之后，毕竟之前没有见过这个埃及的文物，没有见过这东西，就请来这个摄影师想给这个宝贝拍照。摄影师请过来，你得先把这个棺材盖搬出来摆好啊。结果在搬的时候，这个摄影师突然搬着搬着吧唧死了，毫无征兆一下子趴地上。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啊，人们总结这些人的一连串的遭遇，那就开始猜测了，说这些人他们之所以都死于非命或者惨遭厄运，会不会跟这个棺材盖有关系啊？因为当时毕竟还是在19世纪，人们对这个科学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而且人们都有信仰，对一些什么鬼啊神啊诅咒啊之类的这个说法呢都是非常介意的。再加上当时呢英国刚占领埃及没多长时间，对古埃及陵墓的这个发掘呢也是刚刚开始，发现有很多这棺木上都有这个类似的咒语，说什么打扰这个死者安宁就让你死这一类的话吧。那这个时候人们看到这个事一联想，就认为这个棺材盖，哎呦，它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诅咒啊？啊，这一点咱们在后面会做进一步分析，在这咱们先不再细说。总之就是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关这个亚麻拉女祭司的棺材盖的诅咒这个说法就开始传开了。一听说有诅咒了，那这个棺材盖就没人敢要了。后来呢，有一个古董商人就趁机低价把这个棺材盖给买下来了，打算以后再高价卖出去。但是啊，买过来之后没多久，这个古董商的家里啊也开始厄运连连，他的三个家人全都在一场车祸当中身受重伤，自己家的房子呢也被一场火灾烧的是一干二净。那古董商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心里也害怕了，也信这个诅咒了，也不想赚钱了，就立马把这个棺材盖呢捐给了大英博物馆。这一年已经是1889年了。之后这个棺材盖在大英博物馆里边待了几年，期间也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吓哭了，还有人说呢，说给这个棺材盖拍照，拍完照片洗出来之后啊，发现照片上出现了一张人脸，你说这玩意儿多恐怖。后来呢，到了1904年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有关这个诅咒的传说那可以说是越传越广了。这一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叫鲁宾逊，他就声称啊要彻底查清楚这个所谓诅咒的真相。那鲁宾逊当时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作家，很有名，叫阿瑟柯南道尔，应该都知道，福尔摩斯的作者。当时柯南道尔知道这个事之后啊，就劝他说，你呀还是少碰这事，免得给自己惹麻烦。但是鲁宾逊不听，他非要去。不过后来呢，他查了一顿之后啊，肯定也是没查出什么东西来，毕竟当时这个科技水平非常的低呢，人们对这个科学的认识也还不足够。总之当时他就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诅咒的杀人情况，后来呢根据自己这个情况，他
他写了一个文章。

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报纸叫《每日快报》的头版头条给发表了，叫做《一个女祭司的死亡》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大概啊，就是整合了所有有关这个诅咒杀人的情况都说出来了。在文章末尾他这么说的，说埃及人拥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刚刚进入20世纪的我们也许会嘲笑这种看似愚蠢的信仰，但是我们永远没法懂得这股力量究竟是怎样的。这个报道发出去之后，毕竟又是一个有名的报纸，当时在英国产生的轰动那就更大了，很多人都知道，哎呦，这个诅咒很厉害，没人敢过来，没人敢碰，也没人想了解。后来在鲁滨逊发表这篇文章的3年之后，有一天他因为发高烧也去世了。这时候他的朋友们就立刻想到了这个棺材盖的诅咒，不过呢，唯独这个柯南道尔他比较理性，他认为啊，虽然说鲁滨逊是因为发烧去世了，但是毕竟已经时隔3年了，不一定就是诅咒害死的，也许就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柯南道尔一个人的理性的声音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鲁滨逊的死，有关这个诅咒的传闻就再一次的开始疯传起来了，当年他的那个报道也就再一次的宣传出去了。后来在这个事情之后又过了几年，大英博物馆就把这个棺材盖呢，据说是送给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收藏家。这位收藏家呢，他肯定是也知道这个棺材盖的诅咒的，于是就立马请了欧洲当时最有名的巫婆，叫拉瓦茨基夫人，给这个棺材盖驱邪。在经过了一系列这个繁杂的驱邪仪式之后，这位拉瓦茨基夫人就说这个棺材盖上面有大量的惊人的邪恶能量。因为这个邪恶能量太强了，所以说我不可能把它驱除掉，说白了就是他也没办法。最后这个拉瓦茨基夫人给这位收藏家提出了一个忠告，说你呀，尽快把它脱手处理掉，免得自己也受罪。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巫婆的说法也已经被宣传出去了，所以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博物馆和个人愿意再要这个棺材盖了。毕竟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死的少说也有几十个人了。但是这时候这个收藏家肯定是不甘心啊，于是他仍然是到处宣传，希望能够把这个文物再卖出去或者直接送出去。后来他问到了美国，在美国就有一个不信邪的考古学家表示愿意把这个棺材盖买下来，他认为这个棺材盖应该是有很高的考古价值。于是在1912年4月的时候，这位美国的考古学家他就特地来到英国来验货，在看了这个棺材盖之后当即表示可以交易。最后交完钱拿完货，这位考古学家呢就带上这个棺材盖登上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艘豪华客轮，什么客轮啊，泰坦尼克号，并且出于保险起见，他还特地找人把这个棺材盖呢放在了船长室里边，保证这个货物的安全。那结果大伙都知道，这艘船在起航的第5天凌晨撞上冰山沉没了。那这一下子就不得了了，很多人都说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也是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这棺材盖一下子把1000多人全害死了。那么自此之后呢，棺材盖也就跟着沉入大海，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当然了，有关这个诅咒的故事呢还有很多其他版本。有一个版本说这个棺材盖呢后来在人们去这个营救的时候又被打捞上来了，然后呢又运到了纽约，之后在纽约这棺材盖又开始搞事情，最后呢没办法给运到加拿大了。到了加拿大呢他还是不老实，最后不行了就想把他运到英国再运回去。只不过这一次呢，送他回英国的这是一个爱尔兰皇后号，也是一艘客轮。这艘客轮半路上也出事了，跟一艘运煤船撞一块，出船祸了，沉没了。人们也还是继续说这个爱尔兰皇后号的沉没也是因为这个棺材盖的诅咒。

0: 哎，到这儿基本上这个故事也就没有了，结束了。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6: 那么这一系列事情是不是很离奇啊？一个棺材盖前前后后害死了不到2000人。那估计很多人或多或少的都了解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真相啊，它其实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图坦卡蒙的诅咒是一样的，它根本其实没这回事，都是虚构的。那么这个故事它之所以让这么多人相信，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故事里边它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比如当时的确有一个叫鲁滨逊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呢的确也就叫一个女祭司的死亡，只不过这篇文章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他杜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销量啊。另外呢，故事里边提到了有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巫婆拉瓦茨基夫人，这个人也是确有其人，只不过后来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正确，严格来说这个人的名字呢应该翻译成博拉瓦茨基夫人。另外翻译错的也不止这一个地方，比如这个亚曼拉祭司，很多翻译版本当中啊就翻译成了亚曼拉公主啊。如果咱们有条件的话，如果不信的话，咱可以查一查，查一下现有的这个古埃及的资料，发现在第21王朝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一个叫亚曼拉的公主，恰恰相反有一个女祭司叫亚曼拉啊。当然了，那翻译错误的这些呢咱们也不用太过在意，毕竟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故事它都是假的，都是虚构的。总之就是说呢，后来的人们根据当年鲁滨逊的这篇杜撰的文章报道，再加上一些后续的巧合的事件，甚至后来还把这个泰坦尼克号给扯进来了，还扯什么爱尔兰皇后号，把这些事件糅合到一起，越传越夸张，就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棺材盖的诅咒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个更加夸张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边，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亚曼拉的棺材盖给换了，换成亚曼拉的木乃伊了，说4个年轻人把木乃伊买回去了。你说这个

方法，咱们光想想也不可能，谁愿意买个尸体回家做纪念啊？但是啊，咱们话说回来，咱们光说这个事儿是假的，那肯定不行，空口无凭啊。咱们怎么证明呢？有很多证据。咱们先看当时欧洲最有名的这个巫婆布拉瓦茨基夫人，从她开始说。后来国外的一些学者们专门调查过，这个布拉瓦茨基夫人她的确是一个巫婆，名声的确很大，的确是号称欧洲最强。但是呢，这个人她不可能去给这个棺材盖驱邪。为什么呢？咱们看看这个故事里边布拉瓦茨基夫人给棺材盖驱邪的时间啊，虽然说故事里边提供的时间点不多，但是呢，咱们还是能看出来一个大概范围，有一个大概范围就够了。他是在1904年鲁滨逊发出报道之后，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这个时间段没毛病吧？虽然说跨度长，但是肯定没毛病。但是呢，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布拉瓦茨基夫人啊，人家早在1891年的时候就死了，他是在1891年5月8号死于流感，在伦敦死的。那所以说，在故事里边的这个时间点里边，1904年到1912年之间，这个时间点人家早就死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可能再来给你驱邪呢？然后咱们再来看第二个证据，在这个诅咒的故事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说大英博物馆把这个棺材盖送给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收藏家，然后这个收藏家又请了布拉瓦茨基夫人来给棺材盖驱邪，这个情节。那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了，说是大英博物馆把这个棺材盖送给了这个收藏家。那么问题就来了，博物馆有可能会把文物送给个人吗？好像是不太可能。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啊，李婉特地给几个博物馆打了电话，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案呢也都是不可能。人家说别说是送，就算是卖也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所以说从这个情节来看，这情节本身就没有理啊，说不通啊。然后咱们再看第三个证据啊，看这个故事的主角亚麻拉女祭司的棺材盖。首先来说呢，这块棺材盖它确实也是存在的，而且现在的确就在大英博物馆。只不过啊，这块棺材盖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英博物馆。从19世纪末英国开始占领埃及，把这个棺材盖挖到之后就被运到大英博物馆了，从此之后一直就在这放着，放到今天。在这200多年间当中根本就没人动过，更别说是登上泰坦尼克号了，去纽约了，那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说现在我们在英国的朋友，或者说呢近期会去英国的朋友，都可以去大英博物馆看看，他现在是在大英博物馆的62号展厅，文物编号是 EA22542， 现在还能看见呢。所以说咱们仅仅通过这三点，咱们就能够很容易的看出来这个故事它100%是虚构的。那么现在咱们都明白了，其实很多事情跟棺材盖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这时候呢，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这么一个杜撰的有点夸张的有点离谱的一个报道，一个故事，却有很多人都相信并且害怕呢？让人们害怕的仅仅是这个亚曼拉的棺材盖吗？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棺材盖到达英国的时候开始说起。在当时那是19世纪60年代了，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很容易出现诅咒之类的这样的离奇事件。因为在这个时期啊，咱们开头稍微透露了，说这个时候呢科学是刚刚兴起的，但是人们对科学还不了解，而且科学和很多的传统的这个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它打破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固有的认知。对西方人来说，古埃及文明本来就是非常神秘的，充满了奇幻色彩，什么诅咒啊、木乃伊啊、天国啊都不知道。而且呢，人们对于这种
挖掘

陵墓这样的考古工作来说，他们认为这种行为等于是亵渎死者。毕竟在人们的这个传统认知当中，生死大事，这应该是被所有人尊重的，不管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况且古埃及文明向来就是看重这个人的死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对这个考古还没有科学的认识，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对死者亵渎的行为，都觉得这个事儿啊，应该有一点这个畏惧心理，有愧疚内疚的心理。那么在这种心理作祟之下，类似的这个诅咒的传言那就有了滋生的空间了。另外第二点也是很主要的一点，除了人们这种思想上的恐慌之外啊，小说和新闻报道也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19世纪末1899年的时候，一个作者叫盖伊布斯比，他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埃及法老》。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埃及法老复活了，并且呢，这个作者他就借着这个埃及法老的嘴，非常气愤地指责一个考古学家的儿子。他说呢，你父亲盗取墓穴，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祈祷？你把别人的棺材盖子夺走，以好奇为名，把他与他所庇佑的神圣身体分离，把他运往英国。这块棺材盖本来是亚曼拉墓穴中的一部分，完整而统一。你们的好奇之心使他与自己所守卫的高贵的躯体分离开，在世界各地漂流，被人买来卖去。那么咱们从这句话，从这种小说当中就能够看出来，当时很多人他对这个木乃伊还有他们这个陵墓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神秘的力量是非常害怕的，不敢碰。所以呢，在作品中他们就宣扬别人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不光是小说，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个报纸媒体啊，他们为了赚钱，为了增加销量，他们千方百计的就是开始胡乱的改内容，夸大甚至杜撰，添油加醋。其实在那个时期啊，有关这种神秘的这个诅咒的报道啊，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亚曼拉棺材盖这只是其中之一。其实一开始呢，这种杜撰的夸大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报刊会干，但是后来呢，到了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大型报纸像是这个《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晨星报》这种，他们看到这些小报刊啊，因为这种杜撰行为变得销量大增，他们都眼红，于是呢就也开始跟着这么干，做标题党，夸大事实，完全不去核对这个事件真实性，只要是感觉吸引人就放上去，等等等等。当时甚至有说法说，这个不光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就连这个一战爆发，据说呢都跟这个棺材盖的诅咒有关系。你想这不胡扯吗？甚至更可笑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谣言满天飞的这个时期，其实当时这个亚曼拉的棺材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边放着呢，但是就是没人相信，没人关心，宁可相信谣言也不去核对真相。这种事儿不只体现在亚曼拉棺材盖这一个事上。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当时图坦卡蒙的陵墓被人们发现了，当时很多小报纸都想获得这个第一手资料，哎，然后报道出去赚钱啊。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咱们之前说过，说挖掘图坦卡蒙陵墓的资助方是卡纳冯勋爵，这个事儿呢就是卡纳冯勋爵管的，人家出的钱。那么卡纳冯勋爵当时跟伦敦时报签了一个独家报道协议，就说这个新闻只能在伦敦时报报道，我给你这个伦敦时报提供信息，然后你随便写报道，你给我钱就行了。所以说当时有一些这个小报纸啊，不光是小报纸，甚至有一些大报纸，他们为了跟这个伦敦时报竞争，就故意的杜撰一些谣言，把这个伦敦时报的风头给盖下去。那么至于说这个图坦卡蒙诅咒的具体情况，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有过详细介绍，大伙儿可以去听一听。最后咱们还是回到今天咱们的这个主角亚曼拉女祭司的棺材盖身上。这个棺材盖的诅咒啊，咱们今天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棺材盖都还是完好的放在大英博物馆里。所以说归根结底，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为什么大

0: 殊，都是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出现的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期，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非常不严谨的媒体规范制度，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制度。好，有关这个棺材盖的诅咒，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咱们下期再见。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牛电台。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发生在60年代的美国的一起很著名的 UFO 劫持案件。这起案件它发生在1961年9月19号。在这一天的深夜，有一对夫妇，他们开着车行驶在美国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他们刚刚从加拿大度完假回来，准备连夜赶回自己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波兹马斯的家里。夫妻二人，丈夫叫巴尼希尔，他是一名邮局的职员，妻子贝蒂则从事一些普通的社会工作。从工作上来看，他们是一对很平凡的一对夫妻。但是就在他们行驶到兰卡斯特南部的时候，他们却遭遇了一件极其不平凡的事情。本来两个人开着车在公路上正在疾驰，但是就在行驶到兰卡斯特市南段的时候，妻子贝蒂不经意间看到天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小光点。一开始他没多想，以为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星星，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又抬头发现，这个光点呢，不但在他眼皮子底下正在渐渐地移动位置，而且好像啊还逐渐地在接近他们。既然这个东西它会动，那应该就不是星星了，也许是人造卫星或者是飞机之类的。于是他就问邻座的丈夫，问能不能看清到底是什么。巴尼希尔朝这个天上看了一眼，说这是星星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就是人造卫星。

但是就在两个人说话的这么一小会儿，这个光点呢他自己又增强了，而且看起来啊的确是在逐渐靠近。贝蒂看了吓了一跳，连忙再叫丈夫，让丈夫再看一眼来确认一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光点从他们看起来已经不能再称作是一个点了，它在逐渐的靠近，已经能看到变成了一个飞行物体。虽然这个时候它还在大气层当中，还比较远，但是呢贝蒂用肉眼仍然是能够看清它的大概轮廓的，并且呢还能看到它在空中正在不断的来回变换调整方向。巴尼希尔抬头也看到了这个正在渐渐变亮变大的这么个东西，但是呢也是压着心慌安慰贝蒂说，啊，也许是一个飞机吧，应该是往加拿大飞的。但是巴尼希尔虽然是这么说，可是他自己呢心里边也哆嗦，也怀疑这个能够越来越大还灵活改变方向的东西，它真的能是飞机吗？此时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俩人开车开的时间也长了，正好也纳闷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巴尼希尔就把车停在旁边的这个临时停靠的一个休息区，正好仔细的去看一看天上这个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路上是一辆车也没有，毕竟是荒郊野外的，大晚上没有其他人。两个人站那儿看了一会儿，看了半天啊也感觉有点心慌，因为这个东西呢它确实很诡异，说的是飞机吧它还不太像，于是俩人就打算赶紧开车再离开。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准备马上开车离开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发光体正在从高空急速的往下落，渐渐的就降到了离地面大概有30米的高度，然后就停在半空当中不动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终于看清了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这整个发光体它是圆形的，外边有两列像是窗户一样的东西，而且这个飞行体啊它虽然是通体发光在半空当中悬浮着，但奇怪的是呢它既没有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也没有喷气式引擎发出的那种噪音。这俩人呢就更害怕了，巴尼希尔拿过望远镜哆哆嗦嗦地对准这个物体看了一眼，他发现这个东西的窗户里啊能看到有5-6个很奇怪的人影，而且这些人影呢似乎也都是紧紧地透过窗户盯着他们看。这一下子把巴尼希尔给吓得够呛，赶紧发动汽车把油门加得最大，只想尽快离开这里。不过汽车开出去大概也就100来米，两人就听见在背后啊传来了一阵子这个滋滋很奇怪的这样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很有规律。巴尼希尔听了更慌了，就赶忙问妻子说，那是什么声音啊？贝蒂他自己肯定也是不知道，一边想回头看一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啊。结果还没等他回过头来，这句话也刚刚说完，两个人在车上就忽然觉得一阵子虚脱感，浑身没劲儿，紧接着就感觉特别困，再之后呢就失去知觉了。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俩人又一次听见了那种滋滋的奇怪的声音，然后两个人也就都恢复了意识。这个时候巴尼希尔在那儿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还是手里边握着方向盘，他媳妇贝蒂呢也坐在旁边看着窗外的风景，汽车呢也正在往前继续行驶，好像一直没有停下来过。不过这个时候啊，俩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是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连张嘴说话都懒得张了。此时此刻对于刚刚两次那个滋滋的声响之间的事情，他们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就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巴尼希尔也很疑惑，但是呢又不知道到底是哪儿不对，于是呢只能在心里边暗示自己说，车子一直在往前开，什么怪事都没发生。同样的，贝蒂他也是一样，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发现只有空旷的荒地，没有别的。

0: 任何东西，天上呢也没有那个奇怪的飞行体了，就好像这个汽车呀真的就是一直在往前开，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之后车子又往前开了两三分钟吧，两人看到旁边的这个路标，发现自己刚刚开到距离刚才那个目击飞行体的地方有五六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城镇。这贝蒂感觉就又奇怪了，明明感觉这个车已经开了好长一段路了，所以才感觉那么累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一看只开了五六公里呢？难道是自己真的太累了，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吗？就这样，他们也没说什么，又继续往前开。开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是回到了家里。不过到家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到家的时间比预计的时间晚了整整两个小时。那这就更奇怪了，按理说，如果车开得慢的话，那也不至于慢两个小时，况且一路上恰恰相反，他们开得非常快。两人就试着去回忆，回想到底在哪儿浪费了这两个小时呢？但是回忆起来啊，感觉记忆非常模糊，想了半天呢，最后是什么都没想起来。夫妻两人是安全的到了家，但是发现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去哪儿了呢？这两个小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两个人又做了什么呢？他们只记得当初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飞行体，然后车子一直往前开，紧接着一股困意袭来，再之后记忆就变得很模糊了。好像他们又听到一阵子像是滋滋的怪响，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过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异常情况。首先是丈夫巴尼希尔的鞋跟发现啊磨损了一截，好像是经过了长时间运动被磨坏了。然后妻子贝蒂的裙子也被撕破了，就好像是跟人打了一架一样。另外呢，两人还发现自己的手表也都在同一时刻在11点多停止了。就这样还没完，在之后的几天里，夫妻俩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每天都感觉非常非常疲惫。两人联系在当天晚上遇到的那个不明的飞行物体，心想是不是跟这个不明物体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们一方面找医生咨询，服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药物，另一方面呢，也在几天后的9月25号联系到了一个UFO 的研究组织，美国天空现象调查委员会。委员会随后就派来调查员对他们进行调查询问。通过对夫妻二人的当晚遭遇的一番询问，委员会最后也基本确定了当天晚上夫妻二人的确那是遭遇了 UFO。 但是对于这两人近期这个十分糟糕的精神状况、神经衰弱的现象，委员会也是束手无策，毕竟他们也不是医生，感觉这个事儿呢应该还是去问问医生是比较靠谱的。于是夫妻两人就这样又坚持了一年，一直在服药联系医生。最后在两年后的1963年，夫妻二人这个精神状况是越来越差，慢慢的甚至发展成了慢性的精神疾病，一般的医生怎么看也看不好。最后没办法了，为了彻底把他治好，两人就专门去波士顿找到了当地最著名的精神医生。医生在对两人做了检测，并且询问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精神衰弱的症状的时候，他们就顺带着把当年那个离奇的遭遇也说了一遍。那医生听了这段讲述，感觉啊，这个他们目前的神经衰弱的罪魁祸首啊，很可能跟当年丢失的那两个小时的记忆是有关系。这段遭遇以及事后的各种反常情况，应该是导致他们的精神状况一直没有好转的一个原因。于是医生就推荐他们要做这个逆向的催眠治疗， 希望能够通过催眠治疗来帮助他们找回这段丢失的记忆。找回之后啊，应该这个症状也就会好一点。夫妻二人听了之后，感觉应该这个说法靠谱，于是也就同意了。不过呢，做这个催眠治疗也有难点。因为这个催眠治疗，它虽然是曾经帮助过很多病人解决烦恼，甚至呢，也帮助某些人回忆起了前世的一些记忆，很玄乎。但是把它用在目击 UFO 的人身上，这还是头一回，医生自己心里边也没底。总之，催眠治疗还是要进行，整个过程需要进行三次。好消息是，随着治疗过程的推进，夫妻二人的记忆啊，似乎也在逐渐的明朗起来。在三次治疗过程中，最终丢失的两个小时的记忆也终于被他们全部找回来了。这丢失的两个小时，正是当天晚上在这两次滋滋声响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医生们也都记录下了在催眠过程中两人交代的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1: 每个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发生着变化，让你的心情随意。

当天晚上，两人看见这个不明物体，赶忙开车逃走。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滋滋声响之后，两人本来就昏迷了。这个时候，他们再睁开眼，发现啊，前面有好几个黑影来到了他们的车前。这些黑影呢，身材矮小，远处看像是小孩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头部和人类的头部有很大差异。他们没头发，在头的两侧有两个小洞，应该是耳朵。他们的侧脸呢，看起来也非常扁平，不像是咱们人类这个从侧脸看的鼻子和嘴巴都是凸出来的，有一个很优美的线条，但是他们没有，都是紧贴在脸上的。不过他们的眼睛都非常大，鼻子呢很小，而且眼角都上扬，看起来非常不友善。之后呢，他们把车停下，就有一个浑身黑色的一个外星人把手放在车门上，毫不费力地把车门一拽就给打开了，然后把他们俩人就给拖出车外，带进了后面的这个不明飞行体当中。两人很害怕，但是当时身体都没有力气，只能是任由这些生物摆布了。之后这些外星人就把巴尼希尔和贝蒂分开，分别开始研究他们两个人的身体。他们让贝蒂坐在椅子上，就像是内科医生一样，用光先去照他的眼睛，然后呢又把他的嘴给打开，看里边的这个牙齿跟喉咙，并且呢在检查他这个耳朵的时候啊，还用一个像棉花棒一样的东西去掏他耳朵，然后呢把挖出来的一些耳屎放在一块玻璃板上，收进了墙壁上的一个抽屉里。之后呢，他们还抚摸了贝蒂的头发，并且拔了两根，然后包装起来，也很小心的收好。同样的，他的脚指甲也被剪下来一点。再之后呢，他们还脱下了贝蒂的衣服和鞋子，让他躺在房间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然后这些外星人拿着一捆像是针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脖子、手腕、膝盖和脚等等这些地方吧，用针去扎、去刺。最后呢，他们又拿了一根很长很长的针，直接扎进了他的肚脐眼里。你想往这里边扎，那贝蒂肯定是特别疼啊，就一直在惨叫。这时候呢，外星人里边有一个像是头头的这么一个人，用手蒙在了贝蒂眼睛上动了一下，然后贝蒂马上就不疼了。很神奇。在另一边，她的丈夫巴尼希尔，他的经历也非常糟糕。巴尼希尔的腹部被这些生物呢安了一个奇怪的装置给安在里边了，而且回家之后没过几天，他的腹部的下方就长了一个疣子，很恶心。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去医院动手术给割下去了。现在回想啊，这个疣子很可能就跟外星人在他腹部植入的这个

皮肤是褐色的，但是贝蒂呢，皮肤是白的。这个事儿，外星人当时好像也没弄明白，在那儿交流研究了半天。除了身体检查之外呢，贝蒂回忆，外星人当时还让他看了一个天体图。这个天体图根据他回忆是一个细长的，上面有很多小点，有大的有小的，小的跟针头一样非常小，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跟硬币一样大。然后呢，除了这些点之外，还有两个更大的圆形，他感觉应该是指的一些太阳啊恒星之类的。其中呢，这两个更大的圆形里边相对更大的一个，上面有很多条线分出来，这些线呢最后都连到了旁边那个相对比较小的圆形上。啊，外星人还通过某种类似心灵感应的方式告诉贝蒂说，粗线代表猫一路线，其他的实线呢代表不经常来往的贸易路线，虚线呢是探险队目前正在行进的路线。在看完这些之后，夫妻两人就好像是被某种装置又给抹出了记忆，然后又被带回车子里，再之后呢就又一次的听见了那个滋滋的响声，然后两个人就全都醒过来了。在催眠过程中，医生们还引导两个人画出了见到的那个外星人的样子，而且让医生们吃惊的是，他们画出来，在催眠状态下画出来的这个外星人基本上长得就是一模一样。这一点很神奇，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证明了这段记忆的真实性。然后医生还让贝蒂把这个天体图也给画下来了。总之在这一番催眠治疗之后，夫妻二人虽然对自己丢失的这两个小时记忆也是感到非常吃惊，不过好在他们的这个神经衰弱终于也是开始有所缓解了。之后时间又过去六年，到了1969年，在这一年64岁的巴尼希尔因为脑溢血撒手人寰了。不过夫妻二人当年的这个遭遇在这六年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几乎所有人都在问，夫妻二人催眠状态下所说的这些令人吃惊的回忆是真实的吗？是真事儿吗？毕竟在催眠状态下人们说的话呀，总让人心里边觉得感觉不太靠谱。同样的，当时检测的医生们他们也感觉呀比较可疑，因为在催眠的时候引导人们说出来的话有时候还真的就不一定是实话。比如当天晚上两个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某种一些奇特的流星啊这样的天文现象，没准俩人以前没看见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催眠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潜意识里强迫自己去强行的理解这个他们没见过的这个奇特的天文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跟某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进行糅合，导致事实最终被扭曲变形。而且呢，就在这俩人接受催眠的几天之前，当时电视上还正在热播一个跟外星人有关的一个电视剧，这很可能都会起到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另外医生还说了，说催眠术是把患者本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的记忆给引导出来，那么患者认为的是真实的不一定就真的是真实的，这一点催眠也保证不了。不过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患者认为是真实的事情恰恰跟事实呢还就是吻合的啊，这一点也非常神奇。但是咱们不管它神不神奇吧，这件事呢究竟是真是假，在研究了他们夫妻的证词之后还是没有明确答案。即便他们当时画的这个外星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仅仅这一点啊也不能证明这件事就是真实的。不过呀，就在人们展开大讨论的时候，在1969年夏天，一位在俄亥俄州的女教师从他们夫妻二人的叙述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这个线索是什么呢？就是贝蒂当时看到

0: 并且画下的这幅天体图。但是啊，因为这幅天体图他催眠的时候画的实在是太简单，所以如果想从这个图里边看出来是在银河系的哪个部位，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天体图呢一直都被各个学者们忽视了。不过啊，俄亥俄州的这个理科女教师，她这个人啊认死理儿，感觉这个图肯定有线索。正好她是一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个老师，就想研究一下。这个老师他叫什么呢？他叫马秋林。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天体图中来找到一些线索，结果最后啊真的还就找到了一些东西。首先马秋林猜测这个外星人啊应该是跟人类一样都是碳基生命。那么从这一点猜测，外星人居住的星球很可能跟太阳系就是相似的。那么天体图上标出来的那些星星应该就是距离他们的星系比较近的星星了。于是马秋林就做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附近一带的恒星系的一个立体模型，他希望从这个模型上挨个对照找到天体图所刻画的位置。为此他特地购置了很多材料，用16种不同的种类的颜色和大小的玻璃球用尼龙绳给粘起来，都串在一个大箱子上，做了好长时间，终于做出来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半径32光年的主要恒星的立体模型。但是做完之后他发现这个模型里边目前只有恒星，这样的话呢没法跟那张天体图进行对照。但是如果要把其他的一些行星都加进去的话呢，首先第一，人类还没有发现那么多行星，而且第二点呢，如果你要加，地方太小你也都加不进去，那工程量就大了。于是呢他又换了一种方式，这次他不再把所有恒星都给放进去了，而是只把一些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恒星系给放进去。最后终于在1969年夏天，他完成了一个半径在55光年以内由46个恒星组成的一个模型。结果跟这个天体图一对照，果然还就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应该是在王谷座，在这么一个星座里。而且天体图里画的其他星星，马秋林做研究之后啊也发现都和实际情况是吻合的，是一样的，一点出入没有。而且为了谨慎起见，他又专门向天文学家去进行了请教，证实之后结果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贝蒂画的天体图当中，其中有一些星星当时根本就还没有被人们发现，而且当时人们推测的某些星星的位置啊还是错误的，但是贝蒂画的这个图上呢确实又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贝蒂本人对天文学是一窍不通，那么他是怎么画的呢？那这么看的话，他们目击 UFO 并且被绑架的这个经历应该就是真实的，是事实。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一连串的巧合，但是这个概率啊那真的就太小了，而且有些地方呢它也不太好解释。总之这起事件啊，因为它的情节之神奇，最后画的这个天体图呢又非常真实，所以到现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都被誉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最有可能是事实的这么一起 UFO 绑架事件。当然了这起事件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咱们到现在都还不清楚。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音乐中忘记凡尘。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说要忘记不容易，希望能全心全意爱你，我应该重新面对自己，将一切归零才继续。接下来听到许若瑄《贝壳》。

0: 多过瘾呢。
1: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2: 有一种爱，它不求回报，仅仅是想默默保护你、疼爱你，那就是母爱。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在很多的地方都能听到这经典而又熟悉的旋律。歌词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道出了母爱的伟大，更表达了主唱黄家驹对母亲的感谢。来听一听 Beyond 真的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8: 杨坤的音乐绝大部分都在传达着伤感的情绪，但是这首歌曲当中加入到了欢快动感、节奏性强的行进旋律，使悲伤忧郁为主的杨坤变得乐观明朗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唱着满心悔恨的一首歌，马上听到迪克牛仔带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抽烟的人往往闻不到自己身上的烟味儿，就像有些被爱着的人永远不知道爱你的那个人到底有多投入。所以被爱着的时候，少做一些后悔的事儿吧，多珍惜。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睡觉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单，是上帝赐予你短暂失忆的时候。愿美梦治愈你的难过，一起来听蔡健雅《最后一个烦恼》。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马上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叮当，我爱上的。叮当无比坚决的歌声和这首歌坚定而率真的旋律有着很好的契合度，歌声里有细微的苦涩，更多的还是对于爱情的坚定吧。爱上一个人的原因有很多种，但爱上一个人就注定了我们要开始一段根本无法逃脱的逃亡。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叮当，我爱上的。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听歌的时候突然听到任贤齐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他》。小的时候最流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班里的男生都学着唱给女生听，不用说，肯定是爱看喜欢的姑娘害羞。回忆这东西，您硬想总是想不起来，听到一首歌的时候才明白，回忆都藏在歌里面呢。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0: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跨界的组合凤凰传奇。其实在他们的作品韵律当中，最大的特点也继承了中国民歌的优良传统，而且加入到一些现代化的元素，所以呢他们的歌曲呢也不像主流流行工业越来越崇尚的精细，也在简单的说唱电子舞曲民歌的结合当中，让大家听到的是混搭风格。我们来听到的是凤凰传奇这一首《传奇》。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侬几个 ADM Snow

涟漪在这散布于河上的落叶摇摆，而丝竹声声好像冰冷的雨水碰触皮肤，你曾经握过的地方已经回不去原来的温度。我们来听徐千雅带来这一首《苏州河》。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它呢是1987年由滚石唱片发表了一张合集，名字呢叫做《快乐天堂》。《快乐天堂》的这张专辑其实呢是为动物做的一张唱片，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之后呢，就会在这一首歌里头感受到一大片充满着爱的空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有爱的心，去爱一切他所爱的。外面的顽强的世界并不可怕，只有真诚的心才是让大家在一起的真正力量。我们来听这一首《快乐天堂》，滚石当年所有的群星，包括齐豫、张艾嘉、陈淑桦、黄韵玲、潘越云、李宗盛、周华健、郑华娟等等等等歌手献唱《快乐天堂》。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这一首作品是爱情糖果味道纯爱有氧的蜜雪薇琪的好声音。虽然这一对好姐妹的组合已经解散，

但是这一些歌曲也留在我们的回忆里。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少女互动系的友情歌，情比姐妹深，默契大考验，真命姐妹涛的自选歌曲《心电感应》，来自于蜜雪薇姐。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

0: 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这一首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黎明的金曲。这首歌呢，其实呢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黎明在发表的《夏日亲情》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非常的温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眼前勾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来听《夏日亲情》。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水木年华。那水木年华在2014年发表了《怒放之青春再见》这一张的专辑，也是水木年华的第一张电影原声专辑。这张专辑就是献给所有为梦而生的人，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几乎能够听到灵魂回响的作品《时光的尽头》。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

0: 动文化代代传承。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听到徐子薇，我想和你好好的，一辈子都好好的。徐子薇用她那仿佛读遍世间情感的声音，一字一句诉说着情感世界当中的爱与恨、苦与乐、悲与喜、纠缠与释怀。谁没有过分手之后的痛苦？谁没有过醒悟之后的悔恨？爱情中有多少的无奈、心酸、孤独的夜晚，都想紧紧地抱住你，在你耳边说，我想和你好好的，一辈子都好好的。来听这一首徐子薇带来《我想和你好好的》。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十七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超市安保可以随意搜查顾客的身体吗？法律禁止非法剥夺、限制他人自由、绑架、非法拘禁、非法强制住院治疗等行为，都构成对他人行动自由的侵害。同时，法律禁止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例如超市商场无权因怀疑顾客偷东西而搜查顾客身体。非法搜查他人身体，限制行动自由，侵犯了被搜查者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在出现以上情形时，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则受害人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1: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 Joy 是最有态度的心灵电台，因为音乐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比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舒适，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0.94%。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

0: 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出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名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1: 保持你的姿态。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6月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落之际，无罪不归。等到你越深。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点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

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澈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绞线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6月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新鸟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心情，我是方温。

琴，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今天，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木吉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否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荣誉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 总投资超过8300

0: 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

0: 此非常担心。高氏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国之声。
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7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e the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新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新游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曲只要为我爱一天，歌曲本身呢就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那下面的这首呢，就是来自于天王黎明的《只要为我爱一天》。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鲜哦？这香辣是香精哟。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4: 13岁的时候呢，用他呢独特而又成熟的嗓音就在网上进行了翻唱，并且呢开始研究原创。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唱功的加强，14岁的时候开始正式的进入到音乐创作的道路，写的一些歌曲呢也是博得了大家的支持跟肯定。下面呢就一起来听王源源的这首《悲伤已成曲》。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八十七点三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八十七点三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华人天后莫文蔚的歌曲了。莫文蔚再度登上春晚，在除夕直播的央视羊年春晚演唱了票选为最想听到的歌曲《当你老了》，也是让大家呢觉得莫文蔚的声音真的很温暖，很好听。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

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幸福深处来自于王铮亮，曾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并进入全国11强，被公认为2007华语乐坛唱作俱佳的实力歌者。2014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成为了2014年的热门歌曲之一。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曲《曾经快乐过》是陈明的一首伤感情歌，富有磁性的中音，成熟的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形成了陈明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因而呢也赢得了很多忠实的粉丝。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公物语旅程，凭借着后者呢是入围了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的作词人奖。那这个人呢就是蔡琴，那下面就要听一下他的这首歌《迷宫物语》。

0: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至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身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自身的实力和嗓音条件是一首歌能否非常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林志炫也是一位越翻唱越上瘾的一位歌手，写一首歌呢，这就是他翻唱顺子的一首歌。2003年歌手江美琪的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呢也收录了一首翻唱顺子的歌，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恰好的寂寞》。

0: 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提到电影《上甘岭》，许多人脑海当中会马上想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的确，歌曲《我的祖国》以优美的旋律、感人至深的歌词，承载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对祖国深深的思念，传承了上甘岭坚守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上甘岭战役不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最大的战役，却是最惨烈的战役。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弹炮爆炸，我们从小熟悉的英雄黄继光、孙占元也牺牲在上甘岭战役中。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枢纽电台，暖心陪伴。
1: 在华语歌坛，曾经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我们小时候在很多的歌曲杂志上都能够看到它的简谱。那这首歌呢，就是由著名的音乐人李子恒作词作曲的《秋蝉》。1980年，李子恒呢，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金鼎奖的作曲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在《天籁之战》上所翻唱的版本。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1987年的《无法阻挡》是摇滚乐团 Starship 当年最成功的代表作，并且为他们赢得了歌莱美的奖项。当然，对于大多数的华语歌迷来说，这首旋律的响起是源自于林子祥所翻唱的《敢爱敢做》。曾经的华语歌坛改编翻唱经久不衰，那接下来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翻唱作品吧。那这首大家熟悉的《伤心太平洋》，原唱呢同样是一首外文歌曲。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收种压茬推进，我区14.7万亩小麦丰收在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粽子专项安全检查；安全生产咨询日进社区活动走进汉码头社区。翠屏社区、龙海社区、龙泉东社区举办迎端午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眼下，我区小麦收割作业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区14.7万亩小麦预计在6月20号前后收割完毕。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与此同时，夏玉米播种工作压茬推进，为秋粮生产夯实基础。在山隐村镇山隐村村，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土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正组织多台设备集中作业，加快抢收进度。
1: 有5-6台收割机赶紧抢收完，预计亩产的1200斤吧。
0: 在李村镇南许营村，驻村工作队员全程跟进，实时协调农机作业，确保收种衔接顺畅。今年南许营村种植小麦近600亩，得益于前期科学管护，亩产稳中有升。
2: 我种的是10农9班，今年这收成吧，收了1000多了。村里和这个咱们这包村干部给咱们找的是收割机，河南的收割机，这么远来了给咱们收割的了啊！今年丰收一顺吧，五谷丰登啊！
3: 我们坚持收割一块，清理一块。播种一块的原则，无缝衔接下种工作，抢抓农时，依托农机指导优化种植管理，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为确保夏收顺利，区农业农村局提前开展农机具维修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
4: 我局农机推广技术人员采取远程指导加实地检修、集中培训加点对点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机作业前维修保养和人员培训，对我区农机具开展了一次全面检修，确保农机状态良好。其次，持续抓好小麦机收减损，减损即增收。作业前，我们给农机手宣传安全意识，作业中将巡回技术指导，作业后进行损失检测，通过3大措施减少机收损失。
0: 在备足本机农机

0: 力量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外地机具参与下收作业，在全区九个高速路口设立三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开通绿色通道，免费提供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并发放区域地图和各乡镇联系人电话，构建起通行保障加便民服务一体化保障模式。夏粮丰收，两种粮法发挥着关键作用。近日，京津冀三地农业专家前往河北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鹿泉综合试验基地，开展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工作。该基地选取固定式喷灌、微喷袋和大型喷灌三种水肥一体化示范区，对两个小麦品种地块进行对比实测。
1: 我们刚才邀请了京津冀三家单位的专家来到我们基地测产，实测的产量呢达到600公斤每亩，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2: 端午节临近，粽子进入销售旺季，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大河市场监管所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各重点农副产品市场开展端午粽子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及市场经营各类风险隐患。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执法人员逐一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证件，详细查阅粽子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严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针对冷冻袋装粽子和礼盒预包装粽子两大类产品，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并聚焦群众关切的消费乱象，严厉查处商品过度包装、虚高定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问题。
3: 冷冻袋装粽子是本次检查重点，我们逐摊核查冷藏存储温度、原料新鲜状况，督促商户及时清理临期商品，从严把控存储与食材安全，全方位守住群众饮食安全底线。
2: 这次专项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向经营户详细讲解了食品安全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法律法规，现场督促商户完善进销货台账，清晰标注粽子规格、单价、保质期等信息，引导商家诚信规范经营。
4: 下一步，大河市场监管所将持续绷紧食品安全监管线，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一方面加密市场日常巡查频次，针对性开展粽子专项抽检，一旦检出不合格产品，第一时间责令下架，溯源追责；另一方面聚焦礼盒粽子过度包装、售价不实、价格欺诈等重点问题，深化专项整治。此外，持续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快速处置各类端午食品消费纠纷，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安全，让市民放心安心过节。
0: 为切实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区安全生产咨询日进社区活动走进怀路镇汉码头社区。
2: 本次活动由区住建局主办，区应急局、区综合执法大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复兴燃气等单位共同协办。活动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应急避险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通过现场咨询、资料讲解、答疑解惑等方式，为居民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礼包。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指导识别常见隐患，针对老年居民和商户等重点群体开展面对面讲解，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其安全意识，引导养成良好安全习惯。
5: 平时在家对燃气用电安全很多细节都不太注意，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细致，告诉我们日常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正确的处置方法，收获非常大。以后我会更加重视居家安全，也会提醒家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6: 我们用户大概目前在用的用户大概11万户，居民用户执行的是一年入户安检，非居民用户是每季度入户安检一次，每改期用户执行的是每 一年入户安检两次。

0: 每日中压管网执行巡检。在此提醒广大燃气用户，在安全使用燃气的同时，要符合国家规范，灶具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尤其是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在使用燃气过程中，如果发生漏气的话，首先要开窗通风，然后再关闭户内的所有阀门，然后再到户外拨打我们公司客服24小时客服电话8218-1809。
1: 近日，市区两级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共同走进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端午民俗活动，以传统节日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传递社区温情。活动现场粽叶飘香，居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捆粽馅，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乐趣。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包好的新鲜粽子走访社区独居老人，询问老人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把社区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2: 感谢社区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不仅在包粽子的过程中自己包，还教会了社区的姐妹们一起包，希望以后社区呢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1: 端午节临近，怀陆镇龙海社区开展粽情端午、邻里共融包粽子志愿服务活动，为辖区内独居老人和困境家庭送去节日问候与祝福。社区提前采购了糯米、粽叶、大枣等食材，并提前进行清洗、浸泡等准备工作。活动中，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志愿者们手法娴熟，动作麻利，不一会儿一盆盆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制作完成。随着一锅锅粽子蒸煮出锅，浓郁的粽香弥漫在社区。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和睦浓厚的邻里情伴着粽香愈发浓厚。
3: 今天参加社区包粽子活动，边学边包又学会了一项
1: 包好的粽子，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及困难家庭。每到一户，志愿者都包好的粽子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及困难家庭。每到一户，志愿者都细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叮嘱老人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4: 一直以来都挺关心我们的，送粽子来我们心里挺温暖的，特别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孩子关心和照顾。
5: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近日，上庄镇龙泉东社区在茂润海棠苑小区组织开展粽叶飘香、端午安康包粽子活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迎佳节。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人员和居民们围站在桌前，一同体验包粽子的乐趣。手法娴熟的居民现场示范教学，手把手传授包粽技巧，折粽叶、装糯米、放红枣、捆粽子。不少年轻居民初次尝试，手法略显生疏，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不一会儿，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就包好了，下锅煮后，现场飘出阵阵粽香。
6: 我感觉今天能跟邻居们在一块包粽子，比一个人在家包热闹多了。
7: 有的年轻人刚开始连粽叶都拿不好，现在已经有模有样了。大家一边包一边聊天，邻里之间一下子关系就拉近了。
5: 这次迎端午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让传统文化在烟火邻里中代代相传。
8: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包粽子不仅是一项民俗技艺的传承，更是拉近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好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从陌邻变睦邻，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大家庭氛围。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

0: 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2: 要说说话的效果，绝对是和说话的方式挂钩的。这点呢，让有一些家长就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调整之后的好效果。比如说呢，跟小朋友说，今天不说快吃蔬菜，要不然长不高，你就告诉他，警报警报，小肚子蔬菜芒果蔬菜短缺了，继续补充补充吧。或者今天不对他说，快点出门，要不然迟到了，你就告诉他，呼叫汪汪队，汪汪队集合出动了。或者你今天不说，妈妈累了抱不动你了，你就告诉他说，妈妈牌机器人今天的能量即将耗尽，请开启省电模式。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时候回顾过去的事情，就像是翻阅过去的老照片，让人唏嘘感慨的同时，更应该珍惜如今的人和事。当一首老歌融入了更早以前的旋律，会不会也像一场难醒的旧梦？彭佳慧的旧梦正是一个巧妙地融合了60年代的时代落花流水，却丝毫没有一点违和感。

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心流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歌唱时光。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

0: 10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我已经垫得很高了，但是因为还是
1: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比例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最精彩的音乐，最炫的音乐态度，来表达你对音乐的想法。心流电台。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资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犀牛电台。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音乐中忘记凡尘。
0: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1: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午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收种压茶推进，我区14.7万亩小麦丰收在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粽子专项安全检查；安全生产咨询日进社区活动走进汉码头社区。翠屏社区、龙海社区、龙泉东社区举办迎端午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眼下，我区小麦收割作业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区14.7万亩小麦预计在6月20号前后收割完毕。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全力保障颗粒归仓。与此同时，夏玉米播种工作压茬推进，为秋粮生产夯实基础。在山隐村镇山隐村村，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土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正组织多台设备集中作业，加快抢收进度。
1: 有5-6台收割机赶紧抢收完，预计亩产得1200斤吧。
0: 在李村镇南许营村，驻村工作队员全程跟进，实时协调农机作业，确保收种衔接顺畅。今年南许营村种植小麦近600亩，得益于前期科学管护，亩产稳中有升。
2: 我种的是10农9班，今年这收成班，收了1天多了。村里和这个咱们这泊村干部给咱们找的是收割机，河南的收割机，这么远来了给咱们收割的了啊！今年丰收1顺班，五谷丰登啊！
3: 我们坚持收割一块，清理一块。播种一块的原则，无缝衔接下种工作，抢抓农时，依托农机指导优化种植管理，为秋季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为确保夏收顺利，区农业农村局提前开展农机具维修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作业。
4: 我局农机推广技术人员采取远程指导加实地检修、集中培训加点对点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农机作业前维修保养和人员培训，对我区农机具开展了一次全面检修，确保农机状态良好。其次，持续抓好小麦机收减损，减损即增收。作业前，我们给农机手宣传安全意识，作业中将巡回技术指导，作业后进行损失检测，通过3大措施减少机收损失。
0: 在备足本机农机力量的基础上，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外地机具参与夏收作业，在全区9个高速路口设立3下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开通绿色通道，免费提供毛巾、矿泉水、方便面、防暑药品，并发放区域地图和各乡镇联系人电话，构建起通行保障加便民服务一体化保障模式。夏粮丰收，两种粮法发挥着关键作用。近日，京津冀3地农业专家前往河北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鹿泉综合试验基地，开展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工作。该基地选取固定式喷灌、微喷袋和大型喷灌3种水肥一体化示范区，对2个小麦品种地块进行对比实测。
5: 我们刚才邀请了京津冀3家单位的专家来到我们基地测产，实测的产量呢达到600公斤每亩，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6: 端午节临近，粽子进入销售旺季，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大河市场监管所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各重点农副产品市场开展端午粽子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及市场经营各类风险隐患。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执法人员逐一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资质证件，详细查阅粽子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严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针对冷冻袋装粽子和礼盒预包装粽子2大类产品，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并聚焦群众关切的消费乱象，严厉查处商品

0: 过度包装、虚高定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经营问题。
1: 冷冻袋装粽子是本次检查重点，我们逐摊核查冷藏存储温度、原料新鲜状况，督促商户及时清理临期商品，从严把控存储与食材安全，全方位守住群众饮食安全底线。
0: 这次专项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向经营户详细讲解了食品安全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法律法规，现场督促商户完善进销货台账，清晰标注粽子规格、单价、保质期等信息，引导商家诚信规范经营。
2: 下一步，大和市场监管所将持续绷紧食品安全监管线，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一方面加密市场日常巡查频次，针对性开展粽子专项抽检，一旦检出不合格产品，第一时间责令下架，溯源追责；另一方面聚焦礼盒粽子过度包装、售价不实、价格欺诈等重点问题，深化专项整治。此外，持续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快速处置各类端午食品消费纠纷，全方位守护群众食品安全，让市民放心安心过节。
3: 为切实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区安全生产咨询日进社区活动走进怀路镇汉码头社区。
0: 本次活动由区住建局主办，区应急局、区综合执法大队、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复兴燃气等单位共同协办。活动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燃气安全、应急避险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通过现场咨询、资料讲解、答疑解惑等方式，为居民送上实用的安全知识礼包。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指导识别常见隐患，针对老年居民和商户等重点群体开展面对面讲解，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其安全意识，引导养成良好安全习惯。
4: 平时在家对燃气用电安全很多细节都不太注意，通过今天的宣传活动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细致，告诉我们日常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正确的处置方法，收获非常大。以后我会更加重视居家安全，也会提醒家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5: 我们用户大概目前在用的用户大概11万户，居民用户执行的是一年入户安检，非居民用户是每季度入户安检一次，煤改气用户执行的是每一年入户安检两次，每日中压管网执行巡检。在此提醒广大燃气用户，在安全使用燃气的同时，要符合国家规范，灶具使用8年要强制判废，尤其是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在使用燃气过程中，如果发生漏气的话，首先要开窗通风，然后再关闭户内的所有阀门，然后再到户外拨打我们公司客服24小时客服电话8218-1809。
3: 近日，市区两级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共同走进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开展浓情端午、邻里共融主题端午民俗活动，以传统节日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传递社区温情。活动现场粽叶飘香，居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捆粽馅，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乐趣。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包好的新鲜粽子走访社区独居老人，询问老人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把社区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6: 感谢社区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不仅在包粽子的过程中自己包，还教会了社区的姐妹们一起包，希望以后社区呢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3: 端午节临近，怀路镇龙海社区开展粽情端午、邻里共融包粽子志愿服务活动，为辖区内独居老人和困境家庭送去节日问候与祝福。社区提前采购了糯米、粽叶、大枣等食材，并提前进行清洗、浸泡等准备工作。活动中，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志愿者们手法娴熟，动作麻利，不一会儿一盆盆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制作完成。随着一锅锅粽子蒸煮出锅，浓郁的粽香弥漫在社区。

0: 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欢声笑语不断，和睦浓厚的邻里情伴着粽香愈发浓厚。
1: 今天参加社区包粽子活动，边学边包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心里特别开心。
0: 粽子蒸煮出锅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带着包好的粽子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及困难家庭，每到一户，志愿者都细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叮嘱老人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2: 一直以来都挺关心我们的，送粽子来我们心里挺温暖的，特别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孩子关心和照顾。
3: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近日，上庄镇龙泉东社区在茂润海棠苑小区组织开展粽叶飘香端午安康包粽子活动，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迎佳节。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人员和居民们围站在桌前，一同体验包粽子的乐趣。手法娴熟的居民现场示范教学，手把手传授包粽技巧，折粽叶、装糯米、放红枣、捆粽子。不少年轻居民初次尝试，手法略显生疏，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不一会儿，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就包好了，下锅煮后，现场飘出阵阵粽香。
4: 我感觉今天能跟邻居们在一块包粽子，比一个人在家包热闹多了。
5: 有的年轻人刚开始连粽叶都拿不好，现在已经有模有样了，大家一边包一边聊天，邻里之间一下子关系就拉近了。
3: 这次迎端午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让传统文化在烟火邻里中代代相传。
6: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包粽子不仅是一项民俗技艺的传承，更是拉近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好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从睦邻变睦邻，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大家庭氛围。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2: Yeah, they. Baby, why light my room?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

0: 人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0: 级的重要政治人物，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0: 1200亿元，汇集了超过 1.1 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 1.95 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 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

0: 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2: I love you.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新颖

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